要让我一周年，这个真的家在中朋友说了，我在这些点那些生产了农村生酒还有蒙托生产到头上杀头那天不要等到全鸟变成酒 Albert Street Brown Street变成几周的叫 Australia 那都不是 Victoria 呢，我在这些点那些生产了农村生酒还有蒙托生产那天我有没有少事在给老师找到一周年，这个真的家都包容那天了，那你打一个长点，那我有没有啥事？天给了就找到那，找到东龙。

原来这个栏目有我啥事，我的客抓到那种这个精髓到包中那天。啥事？那 news 多大的呀？一度都落中的中的，你在路车沟哇落得啥？直到 register 栏中站的上面不？那么，都落到了就都正是的 city road 和上边的老头中都，问题就都正是现在呢。唐的 Caradian Street 人的 Batman Park 车街楼串和全带都正是到昌路公园转的都能在过哇路哇东路过路过马正地到个站到的透路西汉的到去学和开正的路车过哇都正都能在车沟哇呀，清晨的山听月透风，沙尘团子都正是 Victoria 大道春天，大概一百一都只能路接到沙地啊，姑娘和妹妹相多，都只能正直到开的呀，能到到周八，难道一度能拉几好？他就我是人的做给陈若可好？让当表李老头能够列的总督。Alice 过的台地都等在多公考桥，这里是青鸟一盆鸡，都只能做几多到自己下。都真是海地，都是你那带肉，也都不做肉，只融合他强大，为你用力去摸去都做可。一点点都摸都摸路弄垃圾，他胡找 Christopher 的都说东一一波背背。背在在在来要母晒 www.crimestoppersweek.com.au 所是 news.com.au 图啊的爹都真是大当天一度只能到母家一顿菜莫个一想要走沙卡丁的 Brisbane 路里别头了我怎么给他被圣班提啊个晒那海地啊，都能找到，到摸都采得找到那人才一下，我找你到到干的铁道和火车的火路车了，靠自称呢到去新的 West Bridge Street 和 John Brucefield 山路旁的 Brisbane 里，下不老特别准的总督 No to stay 到了。这是海船门子，阿杜巴涅吉莫歇路到桥，到桥涅伊可控那，那的都能杀杀空那条路窄，有那正经把我们找一顿菜，美美猫伢很好，免不上路崩，我找你。

天气都些很糟糕，就都下山就苦恼大家。纪律别条密码，我在那莫高兴，寂寞多营养，呀，寂寞寂寞。周年的你路口正好热，他牛 New Wednesday，你似乎我马上买 Morning Day 海蝶和空那那有一呀，你蹲在那到了要好到时，说是还等着一点一顿人，我好累，热没我要丫头了。做够好，做了就无大路能做几次做，冇等等到都没有，要到我自己好，各做路时候，要做了就完的，只要到在这做，给做在得的。New Friday 只系 blow 嘅些 Queensland Co appeal 只能在 Ashley Paul Griffey 可给。投阿票都还都还多，都陆续好能够下乡去补到，我觉得就这里一份的，你做给周记不打路呢？投资人在可给投票多，都给这次转帮到海地啊 ，Griffith 都几个莫给怎么样？说是还是一度能，一度只能。做风电多能天热热热，大家给春天好生意啥个都能帮创造里边咯。都真是到比春天可给不落到 Sandra Porridge， 我之前也想到能 to stay， 地就路走里，大家你知道，大家老姐开着能电，你达到几你都。Do any property the culture the chair hall Western Hills， 就是做好这能到海州都真是的，老到地道你肉够，同时还老头子从你地种都努满的大树多了。都特 superintendent various visiting 都还滴，都真是有啊列滴，阿都能拿东西是他做给个呀。Sociopolitical 还做不可能性道德加不来不这个吧，有啊这太肉大家呢到出席点问到多，这就一切都能要做好到那么做你自想二千个啊。咖啡个开到第二个盈利，应到起都能工作好做给办了，只要被生我说你啊，我周末给托兰德都 Deputy Liberal Lyndon Jane Hume， 你到西家的做给办了，我周末好正经都叫被生我说你是的人人事完的，叫能要做好 Permanent Residence。沙县团子政府 government 到州土啊，维持管制，加百姓有无啊苦，落入住，好他吃炸我说咧，为点加百姓将入住头目或就融通不能到路上，等于能用不我是老热和生意少，不要先读中大。Out West Dodge， 真沙滩到海边，真波就无管见到时候，你他就好大波。所以 ABC 你海到底，特别加 Italy ABC 海底，你出生在给到家，全都得去 America， 多都得去 Iraq， 铁道海做，好牛啊！就叫拉路通的地，有的到 America 都特别加到了穿叫路叉的做给是好生。在去 America 海的，你到海角莫给到下车都有啦。我别去一点，要给的细胞都给我骗到伊拉去走，在到加入那老 America 走多，到路时候筛选 strike of abuse 在欧马。
说是汉字一点，这就我说的大段给他搞，我给西好其他做给继续好生活 Middle East， 为我给差一点给大家母找给我找到，但是有我找不读给人家给我那尿这些的我找给拉落通的得不做 Foreign Minister Penny Wong 到海州 Sunrise 州 New Thursday 的地球所列正达到他各莫给其他各时候生正动的叫这能得到脑壳给起时候生懒得讲给装这些天讲给人的给你拿落同时还路要种多真老段可求得到工作给其他做就能真好好 European 贴暗记我的份我一份的政府 Abonnency Government 做给共地和给西周中天给西里台 Senator 王道海地的教授也到我后日人的就朋友老车给西周老手给西多说是海专辑我那心豆腐走的嫩做秀搞包正点的这给天念到中的了大家都做小人的都特别在 Anthony Albanese 到 party 都还点你到手动到路阿婆下中的人和家阿奴人的你做给西的蝴蝶罗豆都能打我做母周都特别在我那想到 clan 的茉莉能够一切都能不捏好能够老头太肉丝这里家老师我本来是到竞争做着人天捏天能谁都透到到 Paul Hanson 不要到少捏的说是你所看待的用途的海文字将给人的给我能要到我走将能我所列的大家的是你开始我一考就应是你到家和给龙宝的路热热气是你开始这还得摸到肉个木走路热热这是你开始老师大家可以做 Global 排名 Report 切切不了报的叫你我说的正式叫你 Hard Currency 你九分不完的给他落做秀而且别叫这里大人的插刀叫你我说的茉莉七九七雄天蝎多有时你也开始领导能够分布还得你也开始来做给他你也好去奋斗叫人帮助叫独裁罗算量这就给人力个分布的叫人摸别就记着不要不想是你也开始我来做给他你也好去奋斗一分布要叫农友力能够记着能够别就不想找份不要叫鬼想做能够不想你那些人能打了要啥事我啥东西做吹出不在鬼要多呀。

的那呀，我做了呀，总之天天接受同一种好呢。啊，一到那种版本呢，有了那潮都要勒，所以做了个到 degrees。一到那三代要打机有啊，全都分到啥子里个机；一到那满代要爆发分到啥子里个一；一到那种 principle 有了那潮都要勒的人搞啥子里那个 blow。一到那种心里有爆发分到啥子里那个啊；一到多钱干不了有那潮都要勒啥子里个走；一到那种红包有那潮都要勒的人搞啥子里个下。你那样弄到头下头不着岸的地上，然后你帮头起头木下中度，被木脚头，特别就不让跌地薄给。但那么样也是浪一种弄，一条老手那个波多里下就新亚美利加，一条老手那个波多里能够变把的就是大年胎。伊条老鼠个波多黎各支持啊，支部俾住做几日落做啊。睇伊条老鼠个波多黎各支持啊，支部伊就俾到廿日啦。

那么大的天龙给了这一天啊，给十四天啊，十四天的他们了，因为呢十六家也没一样也说了有让个可惜啊！找到你一种日子给增加，像伢到北路省了呀，伢北蒙是了，怎么弄？我给了这，那我那呀，啥东西啊？退是不是蒙啊？做海路了，我呀也说了，找你是了，怎么弄？我给确实尿稀啊，搞老人给尿稀啊，怎么老天？要说了呀，有一下是让呢。嗯，我拢袂滴啊，要拖改，改天，改天都写着古米词，那也是那啊，那些的好不容易就说啦，最想抓到一种热种子，种朋友，还是古地，要到比如省，那怎么弄？我给呢，也那么来接了啊，啊，谁找了不弄？也跟也也说那天弄啥东西啊？啊，那打的你莫钱的嘛，你莫那也那，现在就现在农业也说了到。

0: Ada naya itu tu kon siang dah sedang jual nak kon dah sedang tu tu atau kesi sila ejem si atau taki nak kau habituria sekesi tanah pejauh dia ye na pesa dah hamunno kau habitu tu kau lu na tak seng ha tak jauh lagi lo taki ni lo senjor kau pun lah.
1: 我那因为我说了个工作的呢，就是给人的，我带去有些些不好年龄的，有些年龄给好我，多东北的这些钱工行们，确实不么叫我，那地我现在给看走了好多拍照给，去在地点的一个，他木孔大，孔那孔好大了，那么，三百种毛都来呢。
0: 这里我。有一撮达到不错，就给 safety full safety 了诶。到了一度了，也都没搞到老头来损失诶，叫被损失了就都没搞了诶，不么在么么多空打了，就说这撮都么个打就没搞，就在 pass 了诶，这么多空打了，我说不可能。
1: 嗯，那有嘛有我叫那老头那姐姐姐，个又到又都没搞，个又包，都快点走低一点。你这个呀，莫一考得明了，就这个，有来去考不有呢？
0: 今年杀到底啊，就对我们空打，就是全部改个判个不杀地作，全部加木打，有的全部到达了新的收费线，让他看守了就拿这个就全部加木空，那都打了要。
1: 那个就那个就个就到现在那就全部都能做这些的。有什么给改造包装那些来去来叫来那个爹来那来去考不有嘞？
0: 要个领导嘛，我那要在给去谈了他几节么子考那叫老师谈些成长和保障的家，所以我被省部保障的家的我到就是那么羡慕，要在手中实际到的是去到了这的，我是到底啊！看老板呀，又搞么搞到了这，又又么事么到了到底呀？我嘛又又么搞到了了，去查个好在家里，又得搞么搞到了了，这看我开刀这做很多个，这个又都么么好，那时候到来来是付十点啊，老了那这个怎么到是又搞去到的，搞去到来了是付十点了这。搞木刀就好去拉，再搞就不木刀了，是。可能吃都不省的啊，还海刀都不省了，他给我安全媒体了，他给些吃的好保障的家。
1: 人能做开呢？
0: 要看到万一看尿在那木孔，那个主啊叫孔孔都都，好接嘛，个接就掉，好鼓嘛，鼓就掉了多嘛，开始切了嘛，来摸一头把冻住了，冻住了就去找人，而且来用不落用刀。
1: 我还来多是有叫孔的，来去开的呀，来有掉有多我看到啊，来有多。有的孔闹的这么闹了，那什么就包的，那个这么闹我来讲，那个这么水深呢，我晒厉害了的，
0: 这里我一直包在前两天，这里被我弟妹的家带也没空到，我这边就写了多久了，还都把妹妹的得多久了都记不到，好空些好，空那里自然没的家，这傻姑没的家，那来一点就找你看到见了，用不乱打那来。
1: 领导嘛，我过来了，就我爹人，这个是莫得名，老在孔闹的呢哈。我嘞还说了，莫嘛，你莫叫一种，我嘞还包天那个的，你要到搞经济，搞包，来再改名字来那个，这就找些啥的。
0: 要个嘛，领导搞
1: 不？领导搞呀，我找到高老师啊。
0: 就回家了，我找到高护士长多少天了？
1: 领导啊。
0: 星期六。星期六。
1: OK， 拜。
0: 等到一样财富。工作室都在打造给，有些打到大机，而且媒体的呢，各老路道里，他脚头们做个阿头大树，脚头身上做个阿头大树呢，人家种的个钱呀，个其他人家种的个钱呀，呀 ，Hill Global Learning Center Craig Win， 做给下机。他就去 Central Park Avenue， 边在去找 Craig Bing， 边在去找呢。那时候伊亚里就话，这里个合作在 啊，这种呢一个意象，嗯，那个只能呢，个只多讲其他一个嘛，啊，路那只有多么其他的弄的呀，可做给其他，可没做给其他咯，而且问题做给那边交的呀，也谈到也呀，那给那边交礼，他都冇落的呀，个那时候多讲个道道理，个做给在，这。在我个多是他呢，一个是做他这个他到你家分到要多的，包容你家这来要找领导，一个才能做得健康，那个阿在都我们到了是他到领导到到农地个老路到里阿些那个找是好做头生做做个阿头种大树呢。哎呀，你那种呢，晓得一种日子个增加贴过后，那呀一路过后，老保偏忙晓得，说给那个有好贴给把嗯到变成两毛，就出到就出路啊省那，哎，老人他个他弄得贴个，要么一路说人家个靠先了，交到那时候弄交，大干头嘛，莫给了人交到那时候都弄钱了。

一种日种植是的，比如说老高老大多，但是呢，老外地这些的呢，一种日种植是的，有木个几个区来老家老五个，老家人种树，白马新区比如说那里边当地，他可是的种植给老家人种新区多。